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扬州交通广播 FM103.5， 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扬州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李梦。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虽然雨不下了，但是昨天南京晚上依然有雨，这会儿路面还是有点湿滑，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南京市区的各条道路呢，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按照假期前几天的一些情况，那大约南京市区会在10点左右的时候出现一波高峰，再就是到中午前后的时候，车流量开始逐渐大起来了。节假日期间，南京景区周边呢有一些交通管控措施，要特别提醒各位，国庆节期间1号到7号每天下午的2点到晚间的10点，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车辆是无法驶入的。您可以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如果您去南京的中山风景区，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假如您是自驾来南京的话，建议您选择南京城区周边的酒店入住，或者靠近地铁站的地方停车。南京地铁呢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您前往夫子庙或者是老门东，可以选择1号线、3号线、6号线、5号线这些线路，到夫子庙、三山街或者武定门站下车。如果前往中山风景区，可以乘坐2号线、4号线、6号线。在国庆前夕的时候，南京的地铁6号线也是我们的换乘网已经开通了，那您去栖霞山风景区也是更方便了。再次建议您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方便的地方，公共交通出行。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样，我们下午见。
2: 南京和镇江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主持人悠悠。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雨要停了，各位可以放心安排出游计划了。这两天的气温较低，后期略有回升，所以提醒各位在扬州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为了方便外地游客来扬出行，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区停车场在国庆假期面向外地来扬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用暖心服务为来扬游客排忧解难。每逢旅游旺季，河源皮市街片区自驾游客扎堆涌入，停车位一位难求。今年国庆，河源南智慧交通中心正式投用，有效破解了古城停车难题，同时探索停车与文旅融合新路径。这个十一假期，扬州公交用3+5制定线路，投入近百辆公交车，带游客畅玩扬州城。假日期间，扬州唐子城东南峪遗址文化园以梦回隋唐李宋山河为主题，重磅推出隋唐时光音乐会、国风生活市集、红歌快闪、水上休闲体验等特色活动，多点联动，日夜出彩，让千年隋唐遗址焕发新生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好，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祝您在扬州收获假日好心情。
3: 国庆假期期间，镇江市区长江路、东吴路、南徐大道、中山东路、解放路等道路，以及我市境内的润阳大桥、泰州大桥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交通缓行现象。来看到受到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S35、富力高速 S39、江宜高速实行3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于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不做限制。各收费站目前是正常开放的。再来看到市区热门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周边道路，从上午9点开始。

0: 先机。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啊，
4: 报
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
9: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4: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5: Hola。
1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录取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国庆假期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北方多地秋凉将会明显加重，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跌至个位数，甚至是跌破冰点。南方多地也是加入到了降温的行列，而且国庆假期雨还没有放假。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五天江苏气温比较平稳，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以下。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是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和淮北地区是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最高气温是21到2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

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吧，我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学士今天
2: 完美的调和，望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申纪兰的提案录音剪辑的第三集。这天晚上，工作组李华队长就住在申纪兰的家里。
1: 坐，哎，上次啊，在山南底村吃拍饭的时候就住你家，这次在西沟又住你家，真是缘分啊！
2: 我可沾光了，跟你学了不少新词呢。
0: 申纪兰轻轻抚摸着李华放在炕上的药箱。
1: 李队长，啊，你走哪都带着这个百宝箱啊？
3: 是啊。虽然不在部队当卫生员了，但是我还是习惯随身带着它。老百姓缺医少药的，我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
1: 你是菩萨心肠，西沟人准稀罕你。
3: 我们今天在村里啊走访了一圈，群众中间确实还存在封建思想，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做深入的工作，同时呢也需要借助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大兰子，你在娘家的时候就是妇救会的骨干，这西沟村的妇女啊都看着你呢，你可是他们的榜样啊。我们支持你，咱不愁西沟村的妇女带动不起来。
1: 嗯，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那太好了，
1: 吃啊。
0: 申纪兰拿出一封信，害羞地递给李华。
1: 这是大海给我写的信，你帮我瞧瞧，他都说得上。
2: 哟，这行，

0: 一手好字儿啊！大还是秀才，你可是个睁眼瞎。你也可以成为秀才啊，等条件成熟了呀，这县里准备在各村开办扫盲班，教大家读书写字儿，到时候你也可以自己看信了，还可以给他回信呢。
1: 那感情好，
0: 来，我给你念。
1: 大篮子，你送来的长命锁，俺一直带着。 鞋，俺一直穿着，很合脚。
2: 行军打仗不掉队。营长说，俺们在前方打胜仗，离不了你们在后方的支援。队伍上吃的、穿的，都是你们后方供应的。在老解放区，男的。

0: 好，你干的这都是大事儿，得有个量，快点。兰子啊，你这弄的什么字儿？你认字儿，刚学来，跟谁学的？
1: 大海啊。娘，这是大海给我写的信，我就照这个信上，照葫芦画瓢，那。
0: 生济兰，张海良，你看，我写的像不像？这就是生济兰，张海良，
1: 哦，像，画的真是像。
0: 娘，是生济兰，张海良。
1: 哦，弄到了，到了。
0: 弄错了，这是生济兰，张海良，对了吧？哎呦，兰子，你真行，你自个儿就能识文断字了。我哪有这本事呀？上回李队长在咱家住，我让他把大海的信给我念了好几遍，我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我就拿这个。 当课本，一字一字的学。笨不怕，立春学不会有芒种，芒种学不会还有立秋嘞。反正我迟早是能学会的。等我学会了，还要给大海写回信。
1: 哇，这么好啊！哎呀，你都把这个信都背下了。
0: 嗯，
1: 那给娘也背一下。
0: 哎。
2: 1947年冬，西沟村实行土地改革，女人和男人一起下地干活。这一天，生济兰和挺着大肚子的秀芝他们收工回家。
3: 咱妇女互助组新成立的时候，村里人都憋着看笑话呢，说咱呀不到一季都得散。可你看，这都一年了，咱不光没散。
2: 这想加入的人啊，还越来越多嘞。
4: 那是，
2: 等咱过些日子，石头的互助组还没有咱们人多嘞。可不，魏彻，他在家正着急嘞。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明天一早继续挖河泥。
5: 哎。
2: 生济兰三嫂子春英和秀芝一起走着。
4: 秀儿，7个多月了吧？
2: 啊，往后别下地了，有我们呢，你往后考。 没人说你事儿，
5: 就是，
2: 这生个孩子三桶血，鬼门关上走一遭，没人心疼咱，咱得心疼自个儿，不是？
5: 那好歹也是个副组长，在家歇着，活让大伙干，那叫顺道理。
2: 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可没说挺着个大肚子还得下地呀、啊，那不是蛮干吗？你按生休养，等生完娃再来也不迟。
5: 就是，
6: 放心吧，这个副组长给你留着。
5: 咱女人生娃就好比那刚阳上跑马，哎呦，想当初我生那俩娃，那遭那罪呀、啊！秀芝，可不敢大意啊。
2: 行，我听你们的。
5: 生济兰从怀里掏出一个漂亮的虎头帽，
2: 我绣的。哎呀，兰子姐，
5: 我抓紧点绣，等到娃出生以后，就戴上这虎头帽，长得结实，还不得病。
2: 兰子姐。
1: 瞧你大手大脚的，手还这么巧。你以为我只会干粗活呀？绣花才硬啊，都会。哟，
5: 兰子，你可真是天生就是个当娘的料。哎呀，就是可惜了，没个娃。要不是大海当初当兵走得早啊，你俩的娃该满地跑嘞。
1: 听了三嫂子的话，生济兰沉默了。秀芝瞪了三嫂子一眼，春英赶紧打圆场。
5: 等生利了，大海就回来。

0: 兰子姐，等狗娃生下来，认你当干娘，行不？
1: 生计兰立刻转忧为喜。
2: 好啊，那咱可说好了，你可得照顾好我干娃。嗯。
1: 秀芝回到娘家，见娘正在院子里干活。
0: 娘，
3: 呀，这挺个大肚子，不好好待着，瞎穿又深了。
0: 我让水壶提手坏了，我来拿这边的。
3: 啊，我去。
1: 这时，秀芝爹抱着个罐子走了出来。
4: 少出门，保胎。
0: 知道。
1: 秀芝挽着爹的胳膊。
4: 这时候了还下地干活，这大篮子非弄什么？妇女互助组，你这搞得连大肚子的都不放过，你这要动了胎气还了得啊？
0: 没事儿啊，爹。
1: 秀芝接过爹手里的罐子。
5: 再说了，人兰子姐都说了，不让我干活，有姐妹们帮衬呢。
4: 又砍柴又挖河泥的，显得你们这帮婆娘挺厉害。这到时候有事就晚了。
3: 说甚嘞？不急。
1: 秀芝爹把手上抓着的草药使劲儿砸向秀芝娘的脸。
4: 你有你说话的份吗？有心捡回来。回来烧水啊，
3: 小心点啊。嗯。
1: 一天，生计兰和姐妹们正在地里挖沟，秀芝拎着水罐走到地头。
6: 哎，兰子姐，啊，你看秀芝姐又来了。
3: 让她别来别来，咋又来了呢？
1: 生计兰赶紧爬上沟迎了过去，秀芝笑着越走越近。突然，他的脚被地上的藤蔓绊了一下，连人带水罐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6: 秀儿，
1: 生计兰紧跑几步，抱起了秀芝。
6: 秀儿，没事吧？啊，
3: 是要生了？
6: 怎么了？要生了？啊！
1: 很快，秀芝被姐妹们送回到家里。紧接着，生计兰在屋外的灶台旁烧开水，石头六神无主，急得团团转。门开了，接生婆端着盆子匆匆出来。
6: 开水，
7: 水还没烧开呢。
6: 剪子对，快点磨一磨。
7: 哎哎哎，
6: 好了。

0: 这是，相会啊！哎呀，就是那烧火和灰嘛！啊，烧火灰，烧火灰！
1: 快快快，赶紧的，赶紧的，来，剪子，快快快，剪子，剪子！
2: 申静兰、三嫂子和石头呆呆地站立在那儿。焦急地看着紧闭的屋门。忽然，屋里传来婴儿清脆的啼哭声。不一会儿，接生婆打开了屋门。
3: 男娃，五子平安。
2: 申继兰和三嫂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石头兴奋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天夜里下起了雪，申继兰连夜做好了虎头帽。
4: 娘，看，好看不？给俺干儿绣的，
5: 好看。兰子啊，咱啥时候也赏赏一个？
4: 娘，等大海回来了，我们给你生俩娃，一儿一女。
5: 这可是你说的呀、啊。好，俺等着啊。
4: 娘，咱家还有十来个鸡蛋，秀坐月子身子虚，我想给他送去行。
5: 这咋不行呢？
6: 生孩子身子虚，咱家还有两把红枣，一块带上。你这倒是当上了干娘，就知道心疼人家孩子了
4: 啊。娘心眼儿真好。
5: 俺媳妇心眼好，娘也差不了。
2: 第二天，秀芝爹在家里切着草药，秀芝娘回来掸了掸身上的雪花。
7: 上来，
8: 秀身子弱，我给他弄几副药保保身子。你说这个大篮子撺掇女人下地干活，要不然秀也不至于早产。
7: 哎呀，虽说是早产，这七活八不活，这不大人和娃都好着呢吗？你就别再叨腾这事儿了啊！
8: 你懂个甚呀？个婆娘没个婆娘样。生娃是婆娘的头等大事儿，这个石头也是的，也不管，任由着他。还有你，你不陪他在那儿坐月子，你跑回来干甚呀？
7: 这两天，秀芝身子有点虚，就一阵阵发热，石头让我回来找你，跟你商量商量，是不是到县城找个郎中瞧瞧。
8: 是郎中，我不就是郎中吗？这不就给他在配药吗？还请郎中，
7: 都新时候了还成呢。
9: 爹爹，
7: 石头，
9: 秀儿，秀儿，
7: 秀咋了？
9: 人都烧糊涂了，这直说胡话。爹，你赶紧去瞧瞧吧。
7: 啥？别是四六方，
8: 净说这个不吉利的话。
9: 走走走走，快快快
7: 快走走。
2: 申继兰冒雪挎着一篮子鸡蛋出了门。
10: 出去啊，大篮子。
4: 哎，
2: 申继兰一溜小跑来到了石头家，看见院子里站了不少人。
11: 秀芝姐，
12: 别听

0: 婆婆站在门外，孙继兰再次凝视着张海良的照片。
1: 大海，你啥时候回来？
0: 婆婆心疼的一步两回头，屋里的孙继兰拿着照片已经泣不成声。

0: 过了一天，生计兰听说李队长到他家了，赶紧跑了回来。一进院子就听到婆婆和李队长的声音。
1: 大娘，
2: 哎，哎
1: 呀，大娘，你就别忙活了啊，赶紧歇会儿，别忙活了。哎，
2: 真好，真好，来。来，你快坐，哎，快坐，快生了吧你。哎呦，
1: 大篮子回来了。
2: 李队长来了。
3: 李队长。
2: 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李队长下只鸡，补补身子。
1: 哎，大娘，不用了，不用了。
2: 哎，你坐，快坐。哎，
1: 你慢着点啊。
2: 哎。
0: 怀着身孕的李队长摸着隆起的肚子，笑着看了申纪兰一眼，转身他看着墙上的奖状。
1: 这么多奖状了，大篮子，你进步可真快啊。
3: 有甚用，你都不来我屋里住。
1: 哟，生气了？
3: 你是来调查我的，我哪敢生气。
1: 来，啊，先坐下。
3: 坐下。
1: 你想想呀，我是调查组的组长，你呢是被调查的对象，我要是住你家呀，人家会怎么看？
3: 会说你偏向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生计兰的提案》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林楠，主演蒋欣、李光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仅 S35 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玉溪枢纽， S39 将以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四红以及盱眙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外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申纪兰的提案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在申纪兰家里，李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对呀，为什么以往啊我都住你家，唯独这次不住，就是为了避嫌，那也是为了保护你啊，这样我们的调查才能不偏不倚，才有说服力，你说是不是？
2: 我明白了，李队长，我错怪你了，别生个气。
1: 大篮子，要说被错怪啊，是你被错怪了，比起你受那些委屈啊误解啊，这算什么啊？
2: 你们知道是我被错怪了？
1: 通过这几天的走访调查，这问题不难搞清楚。秀芝的不幸死亡不是因为参加生产劳动而引起的，是因为落后的接生法导致的。简单的说，就是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生娃的过程中啊，连最基本的卫生消毒都做不到，引起了产后严重的感染。好了，不哭了啊。
2: 就是说，秀是个害死的。
3: 不是，当然不是了，这事故中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大篮子，是你受委屈了。
3: 鼻子了，你看你，啊！
1: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刚参加革命，可是你呢，现在已经是互助会的主任了，你比我强多了，有出息多了。
2: 没有剩出息，要不是你们来，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妇女互助组好不容易搞起来，眼瞅着就要散了，我心里着急。
1: 妇女互助组不会散，也不能散。调查结论出来了，但让群众心服口服的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你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2: 就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姐妹们刚挺直腰杆，说剩，都不能让妇女互助组散了。了秀，他跟我最好，不管是防化组还是互助组，只要我说搞，他就一句话，我跟你干。
1: 不难过了啊，秀芝的事啊不是个例，在农村落后的地区很普遍。上级已经建议开展了新接生法的普及推广，要培训啊新接生员，以后啊就不会让那么多姐妹们碰到意外。
2: 这是大善事儿。
1: 当然了，以后培训班搞起来，你也可以报名参加啊。
2: 我没生过娃，我又不识字，我学不会。
1: 只要肯学，哪有学不会的？你肯定行，行的。
3: 行，
2: 那算我一个。
1: 当然了啊，
2: 快生了吧，
1: 就这几天了。
2: 这挺着大肚子还跑来跑去，你可得当心。
1: 这阵子不是工作忙嘛，又抽不住人手，我对你们的村啊又最熟悉，那只能我来干了。好了，不哭了。
2: 大海又给我来信了啊，你帮我

0: 那我们走了。目送李队长和孩子走远了，申纪兰和秀芝娘对视了一眼，谁都没好意思先说话。 1948年底，太原战役大捷，申纪兰背着药箱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宣传新式接生法，并用此法给妇女们接生。一天，他从外村回来，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扛着锄头的石头。
1: 嫂子，我就是想跟你赔个不是。秀那事儿，确实是我们全忘你了。
2: 秀那会儿，我要是会新接生法就好了。
1: 我不该跟你耍蛮，要不你骂个两句，打个两下都行。
2: 石头兄弟，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急，我不怨你。
1: 嫂子，以后家里有事儿，用得着我，直接跟我说就行。
2: 哎，
0: 心结终于打开，申纪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申纪兰和西沟村的乡亲们一起在村里的大戏台前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一天，李大嘴找秀芝爹把脉，他不时地回头看一眼蹲在地上的丈夫。
3: 秀芝爹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李大嘴张大嘴巴紧盯着他。咋样？哎呀，这回嘛，
2: 啊，
3: 这回嘛，
2: 啊，
3: 像。
2: 真有点像。李大嘴激动的一拍桌子：“咋样？我就说嘛，我好些天没来那个了啊，不是有了失声。酸儿辣女，我生女娃娃的时候，吃酸的都不想吃。这回我吃酸的没够，不是男娃娃失声，不是男娃失声啊！哎呦，叔，谢谢。”
0: 他站起身。
3: 对着墙上的药王画像不停地作揖。
2: 小刘，我就说我能生儿子。谢谢，谢谢，谢谢。叔，谢谢。
3: 行了，哭睡。啊，回头给你开几副保胎药，先吃着啊。啊，这药可不便宜啊。
2: 哎，开！
3: 多高兴！
2: 李大嘴兴奋地鼻涕眼泪一把抓，趁机捶了丈夫几拳头。此刻，申纪兰和三嫂子春英来递他们，收完柿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咱能说动李大嘴吗？他那嘴可不饶人，哪句不中听了，他张口就骂来。我们这都是为他好，那他要是敢撒泼，那我就回。他求着他做甚？
4: 春英姐，你这话就不对了。
2: 咱西沟啊，是妇女工作先进村，人家都跑来学咱们了，可咱自己还有人没发动起来呢，这可说不过去了。
4: 生不出男娃，男人根本不让他出门，他就算想来也不行啊。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女人就该走出家门。男人能干甚？咱女人就能干甚？

0: 慢点啊。颠倒了，慢点慢点。
1: 他们迎面碰上了李大嘴坐在丈夫拉着的板车上。
0: 哎呀，哎，嫂子，哎，咋？病了？
2: 没病。
3: 难娃。
0: 有了。咋就知道是男娃？
2: 我跟你说啊，我连生俩女娃了，这第三个怎么着该也是个男娃娃了。酸儿辣女，我这些天就爱吃酸的，啊，那不是男娃娃是剩。
0: 我在接生培训班，那老师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2: 丸子，你看看这是肾，啊，这回是板板上钉钉。保胎药都给我们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家吃药保胎了。
0: 嫂子，哎，半仙叔的话也不能全信，要不你们去县医院瞧瞧。再说了，男娃女娃不都一样吗？
2: 兰子，你今儿是咋的了？我不爱听肾你就说肾，

0: 我不是代表妇女同志们讲话。我不会讲甚，我就说几句心里话吧。昨儿我一宿没睡，为甚？回想起这些年跟姐妹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睡不着。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原先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在解放区，我们成立了自己的互助组，这就算进了一步。现在是新中国，有了合作社，我们妇女也成了堂堂正正的社员了，这就又进了一步，这就是地位。毛主席说。
1: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也包括我们妇女。我们妇女也站起来了。
2: 对，说的对。
3: 早知道这样，男社员能挣工分，我们女社员一样能挣工分，对不对？
4: 是。哎，像歪歪那样的干活还不如咱女的嘞。
3: 就是，就是我们嘞。
5: 那我争取赶上你们吧。
3: 啊，就是。
0: 少给了工分，我可不答应啊！
3: 对，
4: 就是，
3: 李大嘴说完，向丈夫昂起了头。
4: 行了，姐妹们，这进步不是光靠嘴上说的，咱还得凭实干。今天，既然咱们跟男生员一样，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员了，那我就代表姐妹们说上一句话啊：往后，咱得加把劲儿，不光是不给合作社拖后腿，咱还得当主力军。
5: 对，妇女们兴奋地站了起来，秀芝娘也跟着振臂高呼。秀芝爹无可奈何，只好干瞪着眼。从此，女人们和男人们一样下地干活，可男人们在心里却瞧不起他们。
6: 一天，李大嘴、三嫂子他们不满地来找石头。
7: 石头，都是干活，凭剩给男社员记10个工分，给我们女的才记5个。
3: 就是啊，就是啊，
7: 平啊，
3: 你这个队长心眼长歪了。
8: 三嫂，你们说的就是上话，是都是干活，可是出力不一样了。你们瞅瞅，这男社员出力多，那工分自然就多。你们这咋还挣上工分不知足嘞？
3: 什么叫出力少啊？
9: 我们女社员一口气干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看看，地都出了，还没出力。
10: 就是。
5: 申纪南拎着篮子和水罐走了过来。
9: 你按出力多少记工分可以？凭什么把女社员就按半个人算？这不公平。
11: 嫂子，不光是咱，那别的合作社都这样了。
9: 都这样就更不公平了。你就说大嘴嫂子跟三嫂，他们俩出的力不比男社员含糊，凭什么只给5分啊？
12: 就是啊。
13: 这叫男女不平等，
14: 对，
13: 不平等就是不平等，
14: 就是不对呀，
13: 对，就是男女不平等。微微阴阳怪气地看着李大嘴，咋呀？瞧我们拿10分，眼红了啊？啊，壮劳力，拿10分，咋了？咋了？
14: 你看那样啊？就你还壮劳力呢？
5: 就你还拿10分啊？哎，姐妹们，收拾收拾，走！哎哎哎！快快快！你还壮劳力！李大嘴、三嫂子领着一帮女人们追打歪歪，申纪兰却气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早上，申纪兰扛着锄头来到村口。
14: 见只有李大嘴、三嫂子他们几个人，咋就来这么几个人啊？就这几个人也是冲着你才来的。说实话，丸子，我也不想来。你下地干1天才给5分，那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呢。纳鞋底，你好歹能换米吃呢。
5: 不远处，石头召集男人们下地。

0: 上工了，啊！
1: 盛锦兰领着李大嘴他们走上前。
2: 石头，我得跟你说说工分的事儿。
1: 女社员都是老五分，心凉了一半都不来上工。哎，
2: 不来就不来吧。
3: 对啊，反正也不指望你们干上活。
1: 你这是甚话？
2: 战场上打仗还有女战士呢，打了胜仗也有女战士的功劳。
4: 就是，
5: 嫂子，我先不跟你聊了。这前半晌男社员还得去拿挖犁地呢，你们女社员啊，去北洼啊，锄锄草就得了。犁地到我们后半晌再去干，虽然工分少，但是还清闲嘞。
4: 是，
1: 你让我们就去锄草是不是？
4: 你们就干点清闲活得了。
2: 啊，那不行就回吧。
5: 好了，上工。
1: 哎呀，这挣工分了吧？又一个十分。我十分，我看你打十分。
2: 好了，
1: 我让你拿。
2: 拿了。
5: 哎，
1: 李大嘴转身踢了歪歪两脚，三嫂子看着申纪兰。那咱回吗？去北洼。申纪兰领着五个女人来到杂草丛生的北洼。
6: 李大嘴跑到他的面前：“楠子，咱还真去锄草啊？那还不如回家纳鞋底子呢。”
7: 就是啊，兰子姐，咋干也只有五分。
6: 我知道，五个工分，大伙心里都不服气。可光抱怨有甚用？咱得亮出真本事，让男社员心服口服。一会儿啊。 咱不光是锄草，一口气再把地给犁出来，剩都不说，就得给咱计10分。这犁地得架牲口，还得爬平整，这都是老把式干的，光咱女的能行吗？就是啊。
1: 收工了，男社员们嘻嘻哈哈地走在田埂上，这时歪歪发现了异常。
8: 哎，哎呦我呀！石头，这下边的地，这都犁完了啊！活干的不赖，你看看，嘿，省得我们干了吧？啊！
9: 石头，石队长，嫦娥完成任务，验收吧。
8: 这都是你们干的？
9: 不是我们干的，是神仙干的。哎，这还真成神仙了。这女人会架牲口，战爬可不是闹着玩的，打死我都不行。
8: 石头，从前男女社员搭伙干，你嫌我们女社员不行，现在我们独挑大梁，你咋就不认账了？
9: 就是，
1: 就是。
9: 兰子，我说声，就这石头啊，就是头犟驴，摁着脖子都不喝水的，才不肯给女人服软呢。
6: 我知道，你们会干招鸟活，
9: 锄草见苗，
6: 这都没啥说的。可是耙地，这非老把式不行，我就不信你们会干。哟，你这是隔着门缝瞧人啊，兰子，让他见识见识。
8: 对，让他见识见识。
6: 比一比，比一下，比一比，就跟他比。
9: 比。
6: 石头，我知道你是双架好把式，要不跟我比试比试？
8: 对，比呀，比试比试，比试敢比吗？敢吗？敢吗？敢比吗？
10: 敢吗？
8: 敢吗？
10: 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吗？敢
0: 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孙继兰的提案》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林楠，主演蒋欣、李光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国庆假期，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北方多地秋凉将会明显加重，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跌至个位数，甚至是跌破冰点。南方多地也是加入到了降温的行列，而且国庆假期雨还没有放假。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五天江苏气温比较平稳，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以下。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是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和淮北地区是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最高气温是21到2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5: 大爷，
10: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10: 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券联动商家促销，汽车嘉年华主题集市点燃国庆假期消费热潮。除了街区商超的吃喝玩乐消费，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也为假日消费再添动能。9月20号到12月31号，在我市活动车企购置50000元以上七座及以下家用新车可申领补贴，燃油车按车价2%补贴，最高是6000元；新能源车按车价3%补贴，最高是7000元。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本土车企还加码配套优惠，让利购车群众。国庆期间，长江禁渔执法力度再升级，镇江、南京、扬州三地渔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长江重点水域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行为，确保节日期间禁渔秩序稳定。根据了解，本次联合执法行动水域总长度近600公里，持续至10月5号。联合执法组重点对商船开展禁渔宣传，同时对岸边捕捞垂钓等行为进行巡查劝导，形成跨区域全链条的执法震慑。记者最近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将一人一档建立帮扶台账，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荐岗位，优先指导培训，优先安排实习，原则上每人至少推荐3个有效岗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9: 是
3: 我
9: 的，我
3: 的
9: 没
3: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安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近的伏笔。雪落下了，他是在等春天的人。怎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雪无声地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地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地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海浪卷走的何止是时光，更是我们执拗的追问。海是温柔的囚牢，以无垠的蔚蓝许诺自由，又以汹涌的潮汐划定边界。我们追逐着天边微光踏浪而行，却总在某个瞬间被冰冷的浪头打醒，发觉自己依然困于这片咸涩的循环里。咸涩是海的馈赠，亦是成长的滋味。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星河奔涌在胸膛，逆着风沙也要闯，刘宇宁的歌声裹着粗粝与温柔，把追梦的孤勇碾成漫天星辰。所谓天河，原来是心头不灭的烈焰，纵使被生活撕扯成断线风筝，仍攥紧那个名为执念的银弦。多少深夜对冷月，霜雪落满肩头，却偏要撕开云层，向虚空索要光芒。最痛不过清醒着沉沦，最狠不过跌倒后舔着伤抬头。原来所有颠沛流离，不过是把肉身炼成渡河的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素食的相遇与轻易的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

0: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

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国庆假期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北方多地秋凉将会明显加重，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跌至个位数，甚至是跌破冰点。南方多地也是加入到了降温的行列，而且国庆假期雨还没有放假。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五天江苏气温比较平稳，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以下。四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是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和淮北地区是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六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最高气温是21到2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15到21度，6号全市多云，气温是11到2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气温是14到2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主桥面附近，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高邮、界首、淮安，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京幺五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到海头、射阳服务区、白浦路段，京幺五幺六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附近，往徐州方向的淮安南到临桥附近，京幺五幺三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嘉泽格湖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南附近，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马山路段， S49晋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蜀冈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庆长假避开热门景区人潮，短途乡村游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新选择。在丹阳市曲阿街道齐兴村，开在水库旁的乡村咖啡馆火热出圈，游客徜徉水山林畔品尝咖啡，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惬意与美好。根据了解，这家咖啡馆由湖畔闲置农房改造而成，打造咖啡与休闲餐饮融合的特色空间，依托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优势，齐兴村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好风景不断催生新消费。近年来，网上频现低价租车广告，一些商家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99元租豪车等超低价位来吸引顾客下单，然而99元一天很多都是裸车价，顾客提车的时候，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等需要另外收钱，到店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当租车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且租车页面存在大量的小资限制，一定要加以警惕。同时，消费者在比价的时候一定要对比全包价格，不要被大字广告所迷惑。最近，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恶意捏造车损事实，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2026年国庆假期第三天，截止到昨天17:01，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亿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

0: 你要去干嘛？什么事儿？你别忘记我刚才在厨房跟你说的话。那我走了。
1: 徐刚，你最好给我真的有事儿啊！是，
0: 快去快回。知道了。
1: 开车小心一点。
0: 知道了。
2: 赵博轩把薛志刚约到了一家日式的酒馆里。哎呀，我就知道你又要约我到这儿来。哇，一个人点那么丰盛啊！快让我尝一下。不错，我要喝点酒。服务员，给我来两瓶啤酒。嗯。
3: 哇，有我最爱吃的蘑菇哎！不用，他不喝酒。啊，这个就够了。哎，妈和大云都看过那片报道了，他们什么反应都没有，大云也不生气。
2: 一说到这个，我可是真被你害惨了。淑慧啊，以为是我干的。 可是我知道啊，那天你把我的外套穿走了。
3: 大云，你别跟他说吧。
2: 我有那么不靠谱吗？就算真的是你，我也不会出卖你啊。哎呀，不过老实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
3: 啊，还真的是你啊！
2: 你跟那个郑光美到底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什么都没有。
2: 你每次都说什么都没有，骗鬼呀！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会被我在对盘的那么亲密的照片？我跟你说啊，你跟郑广美可不止一次了，我每次想问你都没机会。像我这么个风流才子都还没钓上他，你这个土包子倒是艳福不浅啊！赶紧告诉我，你用的什么招？哎，
3: 不是他主动。
2: 他主动，你就来者不拒啊？哎，
3: 你什么意思嘛？我说的这个主动，不是……
2: 那你到底说什么？难不成是他先约你的？
3: 就是这样啊。
4: 郝一健和妻子刘佳丽正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闲聊。
5: 哦，对了，我今天收拾屋子的时候看见一件衣服，以前没见你穿过呀。
6: 哪件衣服？
5: 你新买的，就是白色条纹的。哈哈哈，那个是厂商送的，给我点小恩小惠的，就想上我们杂志的主版面。你觉得能用这么容易吗？
3: 这时，方翠萍在楼下拨打郝一健的手机。

0: 老婆，我接个电话去啊。
1: 嗯。
2: 郝一剑来到阳台上接通了电话。
0: 喂，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1: 有没有觉得？

0: 四号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沿江和苏南地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是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和淮北地区是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六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最高气温是21到2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

0: 们分别给生技兰和石头加油鼓劲，一田上的生技兰，加油！加油！加油！可是很快，石头就笑不出来了。生技兰不但赶了上来，而且还超过了他。歪歪也加入了女人们的行列。
1: 歪歪干脆跑到了地头，这时申纪兰的牛拉着巴黎也到了终点。嗯，拉得胜了！石头，拉得胜了！
2: 闭嘴！刚才不算，我大意了。要不咱再比一次？比就比，正好明天撒肥还在这儿，但不是咱俩比。
3: 是女社员和男社员比，
4: 嘿，好，好，好。
5: 晚上月亮挂在了半空中，女人们在一起纺线。李大嘴埋怨生技兰：“
6: 兰子，你就不该让石头蹬着鼻子勾脸。
7: 那输了就是输了，凭什么不认账啊？
4: 就是啊，凭什么不认账？
5: 就是，
6: 吉胜呀，这是好事儿啊，啊？你们想啊。”
8: 他一开始说胜都不跟咱比试，现在主动要跟咱比试，说明胜呀。说明他拿咱们当回事儿了。哎，
9: 这说的是哈，那我们明天跟他比，
10: 就是跟他比，
11: 跟他们比。
12: 兰子，那你说咱能赢吗？
13: 劳动竞赛不是怄气，咱也不是非要把男生员比下去。论力气，咱承认。
14: 咱肯定比不过他们，但要是论巧劲儿，就说建苗播种剩的，那咱女社员肯定比他们强啊。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女社员也有拿手活。往后上工的时候，合理分配劳力，该男社员干的男社员干，该咱女社员干的女社员干，按出活多少计工分，这才叫公道。
15: 在理啊！咱说的在理。
16: 明天比的是撒肥，咱啊不能像以前一样各干各的，得讲究个配合。咱明天先不急着撒，先把这块地呀分成一行一行的，慢慢来，
17: 保准是又匀又实。
18: 快点！
0: 第二天，男人们和女人们在各自的地里忙活起来。
19: 光快还不行，
0: 申纪兰预先做了安排。这撒肥要紧的是胜呀，
20: 肥撒匀，
21: 还有嘞，
22: 不能伤了种子。
23: 哦，对，
24: 这男社员一听要跟咱比试，那种保会快，他们一快种茅草，种会伤了种子。
25: 这下石头真急了，别踩杆，下面是种子。你们看看人家女人啊，撒的又匀又实，你们这干的叫圣火，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嘞。歇什么歇啊？赶紧干！要我说呀，还有脸要工分，就该给你工分。大头，快点！
0: 没多久。

0: 琢磨着，下回去赶会呀、啊，还得买上老种牛，牛下牛，三年就是两群牛。人家经验会上说，远抓林，近抓牧，农林牧副吃饱肚。
1: 对，咱西沟啊，地少，光种地可不行，得养牛，养羊。
0: 牛羊成群，那咱西沟就离富裕不远了。回头咱再把顺山上都种上树，到那个时候就到处。
2: 篮子，
3: 李大嘴领着妇女们找了过来。
4: 石头，你在这儿啊？你给我过来。
5: 哎，你
4: 先过来。我问你，石头，你这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你想干嘛呀？你咋个意思？你真是跟我们说清楚了。
6: 说什么清楚？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女社员？你这就是欺负人。
0: 正事啊。
4: 你咋还不知道啊？咱们女社员工分又降了，没有一个拿10分的，就连你也才给8分。
6: 就是他干的，你说
0: 知道了。这男女工分标准统一是咱们经过村里研究的，都实行1年多了，咋还退回去了呢？
1: 这不怪我，不是我故意给女社员打折扣。
4: 不是你，你在这干嘛呀？你在下边？哎，
0: 到底咋？
1: 这是乡里的指示。
7: 乡里？
1: 这不是咱们村带头搞的男女工分平等吗？有的村就给乡里反映了，说咱啊带了个坏头，把乡里闹得鸡飞狗跳，都干不成工作了。乡里一听，那干脆都别干了，就给咱来了指示，让咱先放一放再说。真不管呢啊！
7: 这还
1: 弄
7: 到这儿了，还放一放？
3: 过了一天，在县政府大院里，秦干事又见到生计兰正在把毛驴拴到树上。
8: 大篮子，
0: 秦干事，
8: 还真是你啊，大篮子！我就说嘛，敢把毛驴牵进县委大院的，也就是你了。怎么，来县委有什么事儿？
0: 这。男女工分不平等的事儿，我想找李队长念叨念叨。他在哪个屋啊？
8: 他已经是咱们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了。他现在在后院准备明天的大会呢。
0: 部长。
3: 过了一会儿，李华带着申纪兰来到布置成会场的大院子里。
9: 大篮子，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这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如果不改变的话，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也就会影响到咱们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啊是大事。
0: 那咋改啊？上时候能改？
9: 我看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上下结合。明天的全县农业工作汇报，各乡各村的领导都要来，我安排你在会上发言，先把问题摆一摆。
0: 不行，我哪会发言啊？
9: 怎么不会？你在西沟不是经常发言吗？
0: 那哪是发言，那就是唠家常。
9: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明天就是跟大伙唠唠家常，到时候啊你就在这儿跟大伙说一说你是怎么发动妇女们参加生产劳动的，也可以说说你们村男女工分统一标准啊，怎么干的就怎么说嘛，好不好？
0: 李部长，要不你替我说吧，我们村的事儿你了解，你说的肯定比我好。
9: 大篮子，谁也代替不了你。今天你站在这儿啊，往小的说，那就是代表西沟村的姐妹们；往大的说，你代表的可是咱中国劳动妇女。拿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来，还怕上去讲几句话呀？我跟你说，你呢，到时候就把下面人当成这个西沟村的乡亲们，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是替咱妇女说声心里话，行不行？
0: 为了咱妇女。豁出去了，
9: 试试。
3: 在李华的鼓励下，申纪兰走上了主席台。
0: 开始了，
9: 开始。
0: 我叫申纪兰，是西沟村的。我今天想跟大伙说说我们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事儿。过去，别说是参加劳动了，这妇女们连家门都不出，这男女不平等，就连平时吃饭都不一样，男的。

0: 吃好的，吃干的，妇女们吃孬的，喝稀了。
1: 李部长，这样行吗？
2: 行，好着呢。来，接着说。
3: 就拿我们村的李大嘴来说吧。过门三年了，婆婆才用八尺布给她做了身衣裳，她在家就是个受气包。可今年，她婆婆一连气给她做了两身新衣裳，还缝了一条花褥子，成了家里的宝贝。为甚啊？因为李大嘴下地干活，跟男人一样拿工分。
0: 照她婆婆的话说，原先家里都是指着男的活着，现在根本离不开她媳妇儿。
3: 我们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光自己腰杆挺直了，还给合作社做了贡献了。我们村的三嫂下地之前呀，都光靠她男人了，家里年年断口粮，还欠了外债。现在三嫂下地挣工分，光大春一季，这分的粮食啊，够吃到接小春儿。家里人再也不用饿肚子了。照这样来看啊，还了外债，
0: 还能给家里每个人缝一件新棉衣，
3: 这说明什么啊？说明妇女们参加劳动以后，家家户户日子都好过了。
4: 申纪南的这些话在第二天大会上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3: 哎，新家台的社长来了吗？
5: 来了。
3: 哎，我有个好姐妹叫来蒂，就嫁到你们戚家台了。她在我们西沟当姑娘的时候就参加劳动，嫁到你们戚家台，保准给婆家出大力了吧？啊，
5: 是嘞是嘞。
3: 看，都承认我们妇女能干活，
0: 咋到了评工分的时候，就给我们女社员评最低了？这不平等。哦，我这么说啊，不是要跟男社员争个高下，男社员力气大，重活是主力，这谁也不说声。
3: 可这男社员里面也有干活一般、偷懒耍滑的，就不应该给十分了。反过来说，
0: 这女社员心细，干细致活是长项，缺了他们也不行。就像俺们村的李大嘴、三嫂，颇实能干，那出的贡献不比男社员少，只给五分就不公道了。照我说呀，咱们就应该合理分配劳力，男社员、女社员都应该有积极性，社会主义才能大发展。大伙说对不对呀？
6: 对。
4: 过了一阵儿，李华和秦干事陪着《人民日报》的记者来到了西沟村。
7: 李部长来了。
8: 大伯。

0: 韩记者，这就是西沟村。哎呀，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本以为西沟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地方，这么看上去，
1: 也是广阔天地呀。西沟百姓的干劲儿也是热火朝天呢。
2: 韩记者用照相机照了一张又一张，这时申纪兰和李大嘴他们收工回来了。
0: 韩记者，他们来了。怎么了？你说呀？韩记者连忙举起相机，把西沟村这一群说说笑笑、爽朗泼辣的妇女们摄入了镜头。
3: 李部长，秦干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人民日报的韩记者。
4: 你好，
3: 人民日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15到21度。6号全市多云，气温是11到2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气温是14到2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扬州交通广播 FM103.5， 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镇江、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李梦。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南京景区周边和快速内环的流量依然非常的大。快速内环东线由北向南方向，从双桥门高架一直排到九华山隧道；双桥门高架由南向北方向，从武定门一直排过了卡子门。快速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由东向西方向1865的上方，一直排过大明路的上方。快速内环北线新庄立交进入玄武湖隧道，这会儿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过江通道方面，五桥也就是江心洲大桥进城方向的夹江隧道排队。中山门大街下马坊附近双向流量比较大，新街口广场附近的车流量呢依然比较大，夫子庙周边包括中华路、中山南路、白下路双向流量都很大，长乐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从中华门到武定门之间也不太好走。特别要提醒您，国庆期间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的14点到晚间的22点，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车辆无法驶入。您可以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在南京乘坐地铁比较方便，如果您前往南京的各大热门景区，可以选择地铁出行；如果您前往夫子庙或者老门东，可以选择1号线、3号线、6号线、5号线等线路，到夫子庙、三山街或者武定门站下就可以进入景区了。如果前往中山风景区，可以乘坐2号线、4号线、6号线。假如你想前往南京现在非常热门的浦口火车站参观，您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在下关站下车，3号出口出。

0: 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江阴北至广陵枢纽，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江阴近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近江西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到寿放枢纽、高邮、界首、宝应、淮安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G15上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港、连云港、射阳、大丰、东台、如皋路段。G15-16 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建湖附近，G1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到古黄河服务区之间，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格湖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丽水溧阳路段，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大港枢纽路段，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58沪城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通安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曙冈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庆黄金周期间，消费市场集聚效应充分显现，市民游客外出休闲、购物、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全市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市八个板块抢抓节日商机，政府政策加持，板块特色活动、商场企业让利，多方共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焕新，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以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十一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七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今天17点，2026亚运会闭幕式将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的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根据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最后再来看到，最近夏威夷大岛南部海岸的标志性自然奇观霍雷海狮拱门已经于2026年9月下旬正式坍塌，彻底消失于太平洋。这一座约27米高的天然玄武岩熔岩拱门是位于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是园内人气地标。园方称，9月23号拱门仍然完好，但热带风暴诺洛过境带来强风巨浪。9月27号晚上，拱门被发现已经完全坍塌，但坍塌的确切时间无人目击。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

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七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其实现在我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满满的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坐在爸爸的车里啊。那个时候每次下晚自习，爸爸过来接我，然后我坐在爸爸的车里，都会播这首《Take Me to Your Heart》。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英文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把英语学好，一定要多听、多看、多想。所以那个时候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是我们唯一去能获得英文知识的一种方式。不像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所以当时的这首《Take Me to Your Heart》也是我背的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它跳脱了原版的离愁的伤感，多了一份直白热烈的唱腔，来自于丹麦的乐队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让东西方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浪漫，跨越语言的旋律足够动人，而扎根生活的华语老歌更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心事。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的这首《都是夜归人》，这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清冷与通透，她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疏离的温柔，适合沉淀，适合回味，适合安放成年人所有的疲惫。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1961年1月，于敏的妻子孙雨晴在家里抱着女儿接待两位不速之客。来，喝水啊！
1: 哎，
2: 老于，回来了。
0: 带着眼镜、拎着皮包的于敏惊讶地看着家里的两个陌生人。
1: 你们单位有同志来找你。
3: 您二位是？ 我们是组织部的，有些事情呢想找你了解一下，门口等你。你不认识啊？我出去一趟啊。
0: 老于，
3: 放心。
1: 于敏被带到一间墙上挂着国旗的空旷的房间里。于振远是你的叔叔？
3: 是的。
1: 你每个月都要给他汇钱，对吧？
3: 他要照顾我奶奶一家。
1: 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是后勤的校级军官，对吗？
3: 是的。
0: 可以自己去调查。解放以后，他被遣散回家，然后呢？
4: 孙雨晴迟迟不见于敏回家，就抱着女儿来到郝国志家。别人我不了解，于敏我最清楚了。 我可以打包票立字据，摁手印也行。他要是有问题，我老好负连带责任。
3: 你说完了吗？
4: 完了。

0: 原先呢，你是诸葛亮，是角儿。
1: 您呢？
2: 哎，好。
0: 现在换过来，你就得从零开始，当个跑龙套的小兵。选择题，你可想好了？
3: 嗯。
0: 点了头，那就得一辈子默默无闻，隐姓埋名。
3: 知道。
0: 你还得放弃留学，放弃快写完的论文，放弃以前所有的荣誉。从明年起，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也许会怀疑，因为你犯了错误，被调离了岗位，调到了一个
4: 谁也进不去的地方，
0: 当一个话都不能说的哑巴。
3: 说完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坚决？
3: 你来一碗，我也得来一碗。你有，我也得有。
5: 人和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都一样。
3: 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
5: 和平衡才是平等。咱们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6: 此刻，孙雨晴在家里一边打着毛衣，一边看着笔记本练习英语。妈妈，一切都挺好。我们在这里。妈妈，一切都好。我们在这里。留学的生活很顺利。于敏来到裁缝店。
7: 师傅，你还记得我吧？
8: 我记得。
7: 我那个布料能不能改两个两用衫，不改西装了？
8: 好好。
6: 晚上，孙雨晴拿着笔记本坐在床上，她看了一眼躺在被窝里的于敏，用英语问他：我们今天还继续练习英语吗？
7: 那个，我以后只能每个礼拜天回来。
6: 孙雨晴继续问：你的西装做好了吗？于敏抬了抬头。
7: 以后不用练英文了。
6: 孙雨晴反问：为什么？我下定决心了，
7: 我不打算出国了。
9: 老于，你老实跟我说啊，他们到底让你去干什么？我问老好，他也支支吾吾，所以你到底是去干什么？
7: 有点困了。
9: 不能说。军工厂做炸弹啊？
7: 小一号的炸弹，
9: 手榴弹
7: 啊，差不多。
6: 孙雨晴叹了口气。第二天，于敏骑车到原子能研究所上班了。走进食堂大厅，见饭桌旁围坐了不少人，大黑板上写着氢核反应装置理论探讨。一个戴着眼镜拿着粉笔的男子转身看着众人。
7: 自由发挥，两个起来。
10: 下场了。
11: 要想独立的研制氢弹理论和技术，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氢弹是什么材料？

0: 做成的。
1: 轻的同位素刀和穿，美国杂志已经刊登了，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
2: 同意同意同意。
3: 这都只是猜测，这都只是猜测啊，并没有证据，并没有证据，除非你能够提供刀刀和刀穿反应的截面数据。
4: 原子核物理的教科书你没有看过吗？穿穿反应截面的理论值是15巴，你去翻一翻书，肯定能找到数据来源。
5: 等一下，任何数据来源的真伪都有可能存疑，我们只有通过重复试验才能鉴定，对不对？
4: 这个逻辑有问题，大家听我说，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谁都知道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试验条件，你这是抬杠，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就是假设吗？老陆你说呢？
6: 戴眼镜的男子是理论小组的陆杰。
0: 是的，只能假设，我们没有文献，一无所有，任何有助于我们探索氢弹设计技术的资料都找不到。氢弹的理论研究千头万绪，十几门的学科，我个人的建议是集中力量分别讨论。
6: 于明打断了他的话。
7: 不对吧？
0: 如果
6: 陆杰和所有人都看着他。
0: 你好，哪一位啊？
7: 哦，和你们一样。
8: 哦，不，其实也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哈。为了提高效率呢，应该反过来扬长避短，应该是分开研究，集中讨论。
0: Anyone knows what this person does？
7: 你擅长中子物理，
8: 你喜欢理论物理，
9: 你擅长流体力学。
7: And you have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s， 中子物理、原子物理和等离子物理。
0: Right。在哪里留学？

0: 鱼，啊，你这个理论不行啊，抓不到鱼。理论没问题的啊。天气、温度、水流，这石头、水草、漩涡，理论对的，找到理论，找到规律是能抓到鱼的。大家记住啊，因为这光有折射，所以大家看到的鱼不是鱼，是鱼的影子。往下扎，大概低3.1厘米左右。
1: 陆杰看到一条大鱼，一棍子下去依然插了个空。他看着站在河边的于敏：“
2: 理论没问题的，没问题。你怎么不下来啊？哦，我水性不好。”这时，于敏的姐姐拎着几包东西来到他家门口，被邻居刘姐的丈夫看见。
3: 哎，鱼素吧？哦。<笑>
1: 刘姐的丈夫跟着鱼素进了院子。
3: 来了，来了，啊，于琴在吗？啊，
4: 在呢，在呢。哎，
3: 谢谢啊，
4: 哎，
2: 客气。
4: 刘姐往外走时，被她丈夫一把拉住。
3: 干嘛呢？你这是？
4: 于敏大姐，我知道怎么了。
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拎着这么多东西来送吃的，你说怎么了？
4: 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2: 于敏正式婚礼落地，希望你们离婚。
3: 啊？真的假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功勋：无名英雄于敏》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沈岩，主演雷佳音、倪妮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他，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李寿全的《残缺的角落》，这是他1986年的作品。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和口琴，当然还有李寿全低回的嗓音。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深夜里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看着城市的灯火，想起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歌词里写的是残缺的角落，唱的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不愿被人看见的那一面。
1: 多不过发呆，
0: 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希望能够有这么一段旋律能够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百合二重唱带来的这首《想飞的水》，名字很陌生，没关系，旋律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0: 所以啊，现在得要找到蔡成功，查清。假设这个蔡成功暂时找不到，或者蔡成功没有隐匿资产，那么是不是山水集团有义务进行人员安置？法律层面怎么界定的？山水集团有安置义务，该集团接手的大风股权包含债权和债务。不过，麻烦的是。 大丰的蔡成功和山水的高小琴签订过一个补充合同，明确规定，山水集团不承担股权转移后安置工人的问题。
1: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厂房跟土地都归了山水集团了，为什么不安置？
2: 这估计这里面有文章，
3: 好好了解一下，彻底查清楚。
0: 蔡成功啊，又勾结山水集团转移财产。
4: 逃避债务的嫌疑。法律上的事，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吧。市委给大丰厂的员工请的律师马上到位，我还有个会，大家继续讨论。
5: 蔡成功把一张银行卡递到郑西坡的面前。
1: 这卡里有10万块钱，你收下来。
4: 你这什么意思？
5: 不是给你的，你把卡里钱取出来。
4: 分给你是手上的工人，重伤那2个多分点，剩下的均分，你一定跟他们说，厂里确实没钱了，我只能拿出这么多，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听明白了吗？收下。
5: 好。
4: 哎，对了，蔡总，那个订单做完了，后边呢？
5: 还有什么后面？
4: 现在啊，就是有新订单要跟接了，那厂说拆就拆了，
6: 李达康书记在现场办公会上明确表态，千厂再见。
4: 再见，老张。就是真的有那一天，我肯定要早再见了。
1: 蔡成功瞥见窗外的警车，警觉起来。
7: 不至于。
4: 一个警察走进餐厅。
7: 蔡成功悄悄地溜了出去。经理，给你送一份协查通报，有什么可疑的，到时候电话告诉我。
1: 好的。
7: 啊，
1: 郑西坡走到了门口。
7: 哎，小雷啊，
1: 郑师傅啊，跟谁喝茶啊？
7: 我们老总，蔡成功。
1: 啊，
7: 人呢？
1: 走了。
7: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早也没问我呀。
7: 哎，怎么了？他犯什么事了？
1: 我哪知道啊！上面让抓的，你别回去了，跟我去做一份笔录。走吧，现在就走。
7: 陈经理，我先走了。
1: 郑西坡在警察局坐着笔录。郑师傅，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7: 哦，那个凳子是死的，动不了。 签啊，得签。这儿，跟个手印吧。啊，这个是规定，都得按。郑师傅，下次见到那个蔡成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 啊，行。
8: 谢谢，还有事儿吗？没事了，去忙吧。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里，秦思和侯亮平坦证。
9: 亮平啊，陈海确实是车祸呀。
4: 可这车祸太离奇了吧？我觉得是有人暗算他。
8: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昨天季长明检察长亲自出面，找到了交管部门。 查阅了案件的原始材料，没啥可以怀疑的。我连季长明都怀疑呢。咱们说话要负责任啊。陈海的父亲陈岩石老检察长亲自参与了季长明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呀。
7: 汉东省汀州市1116事件明显弥漫着腐败的气息，我和陈海早就嗅出。

0: 那天看网上视频的时候，我们交换过意见。况且那个老板蔡成功在117现场群众的证言证词，肇事司机阮成玉确信酒驾，从车上被拽下来的时候，酒气冲天，战斗力不稳。
1: 秦局长，车祸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和他通话呢。
0: 陈海说了，想您汇报完，他就要赶回汉东，免得打草惊蛇。这蛇。
1: 是不是已经进了？打草惊蛇，陈海跟你说的？
0: 是。车祸前，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打草惊蛇。亮平，你是不是已经认定陈海被暗算？我认定是被人暗算的，这不是普通的车祸。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我是有一条线索，116那晚。
2: 陈海说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举报人，他要拿到过硬的线索，再来向您汇报。
0: 也就是说，在116的当夜，陈海已经和举报人见了面，
2: 甚至已拿到了线索。
0: 结果117早上就发生了车祸。
2: 陈海的车祸发生在早上8:30，这谁会在一大早喝得醉醺醺的？除非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0: 纪昌平汇报，这个人就是一个酒鬼。 因为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2年。可这一次，他不是早上喝的酒，他是头天晚上，两个人喝了3瓶二锅头，一直喝到12点，一早出车，满身的酒气。
2: 秦局长，那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酒鬼呢？
0: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但是一定要有事实根据。
2: 我想。
0: 去一次汉东，找一找事实根据。
3: 亮平啊，如果组织上派你去汉东检查院任职呢？
0: 比方临时代替陈海做反贪局的代局长。
2: 我没想过。
0: 你想一想，单纯的去查陈海被害很难。怎么查？有什么理由去查？
3: 即使让你查了，你能查出事实真相吗？汉东的一个涉案的副市长，能够眼睁睁的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的溜掉，使我很难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就把事实真相查出来。
2: 我明白，要悄悄的沉下去，然后来个顺藤摸瓜。
0: 对，陈海伤势很重。 昨天医生们会诊以后说，即使活下来，十有八九也是个植物人。而丁义珍的案子，一定要派一个熟悉的人去抓。如果你去做代理局长。

0: 你做检查这么多年，你说我有没有求过你什么？有没有偷过你后腿？
1: 从来没有。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0: 你先别急着谢我，因为这回我绝对不会让你由着性子来。
1: 小艾，还记得大学毕业那会儿吗？你回了北京，我和陈海留在荆州，同一天分到了汉东城检察院。
0: 穿上检查制服的那一天，又是陈海的父亲陈岩石领着我们宣的誓。
2: 知道，当初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从汉东调回北京。
0: 如果十几年前我没有调回来呢？如果我留在汉东当上了反贪局长，今天倒下的人可能就是我。如果我倒下了，我相信陈海一定会追查到底，因为我们是兄弟。
2: 还记得上大学的第一个中秋节吗？陈海把我们请到他家里去，可劲儿的造，我们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把他家弄得天翻地覆。那个中秋节，我至今难忘啊。怎么会不记得？陈叔叔和王阿姨都是多好的人呢，善良正直，充满激情。
0: 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感情可真是淳朴。都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觉得暖暖的。昨天陈叔叔在电话里跟我说，陈海的儿子小皮球，让陈海给咱们家然然买了把玩具枪，哎呀，也在车祸中给弄坏了。
2: 你别说了，你回去吧，回到汉东，给陈海讨个说法，也给陈叔叔和王阿姨做个交代。我就知道我老婆不会拖我后腿的，进去还不信？其实我真想拖你后腿，可我也拖不住。
3: 陈岩石在医院帮昏迷的陈海修剪指甲。行了，那个剪完，咱们再剪剪这个啊。你爸这眼神也不好了，哎呦，只怕剪着你肉啊。你妈呀，跟我说，没事了，跟你说说话，我也想跟你叨咕叨咕。 原来你上班忙，现在好了，咱们爷儿俩可以好好的聊聊了。行了，有感觉吗？有感觉，你脚趾头就动动啊。

0: 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
1: 扫出一些害人虫是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次郎，不能吧？他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呀。
1: 扫出一些害人虫，是不是北京人呢？
2: 这个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嗯，真不知道。
3: 哎，我说郑总啊，
4: 你是不是给你那个雷哥汇报一下办学的事儿？
1: 不是，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2: 雷哥，你看现在这生意啊是越来越不好做，所以说我打算转型搞教育。
1: 就你搞教育？
2: 我搞教育怎么了？现在教育是产业化了，
1: 教育都产业化了
2: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嗨，您不知道事儿多呢。这个教育产业化呀，绝对是一个正经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1: 行，正经事儿你去做，我不拦着你。你和那个害人虫是怎么认识的？
2: 上网认识的呗。
1: 上网认识的，见过吗？
2: 没有，网上哪能见着？
0: 陈岩石看着满院的花鸟，拨通了汉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的电话。
5: 喂，我接省纪委。哎，国富啊，我陈岩石，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儿子不是出车祸了吗？好些干部啊，给我这送了好些花儿啊、鸟啊，我这一看好，这价钱都不菲呀、啊。这就是礼品呐！这样吧，我可受不了，你呀赶紧派个人把这把拉走啊！我上交啊！
6: 陈老啊，你呀就别交了，咱们省纪委不开花鸟店，
5: 那咋办？也不能老放我这儿啊！要不这样，把这些都交给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沙瑞金，让他开花鸟店啊！
6: 那这样，就让养老院的老人。
5: 哎，你别说，你这办法倒是可行，交给我们养老院行。哦，对了，那什么，你得把这事儿你得记录在案啊。
6: 放心吧，这部电话呀就能录音。
5: 好。哎，你一会儿把了钱院长给找来，叫人把这花儿鸟都拉走，要不然睡不着觉啊。
7: 我这就去，我看这个别扭。
0: 郑西坡父子在家里聊着。
2: 多口先生，您那20000块钱书号钱没了啊，本公司决定不赞助您出市级了。还嫌人家牛总头歪？头歪怎么了？他愿意歪吗？那不是自然灾害吗？
4: 他不光头歪，

0: 我跟你说，这个心还歪的，黑白两道通吃，知道吧？你管人家吃什么呢？人家有钱，有钱您就得笔墨伺候着，要不然您那杰出的事迹那就出不来。我宁愿不出了，行了吧？
1: 杜副先生，我请问你，你曾经是不是妄图响应我的钱来给你出诗集？您高尚，您清白，我不高尚不清白，您倒贬我的脏钱呀！
0: 郑总，我郑重的再说一遍，我不用你的钱出诗集了。
1: 爸，那您是不是也得凭点良心呢？
0: 我凭什么良心？我怎么了？
1: 您凭良心，您让警察把我带大牢里去？我在网上转帖。
0: 那是帮你们大风厂的员工鼓与呼，这才把警察招来的。是这样啊？嗨，那我错怪你了，我错了。
1: 哟，
0: 您郑大诗人也有错的时候啊。瞧你这话说的，那是人他就可能犯错误。
1: 哎，叫盛丽啊，
0: 打住！您别胜利了，今天我正式的通知您，从今往后我不叫郑胜利了，我要改名。我叫郑钱。
1: 叫什么？郑钱。这你俗不俗？你挣钱？哎呦，不是你心里边你就想挣钱，你也不能直截了当的说，您这。
0: 太不含蓄了，您。
1: 嘿，含蓄，您倒是含蓄啊！啊，人家叫苏东坡，您叫郑西坡，现在倒好，连姓也改了，还当代杜甫。哼，您含蓄了吗？
0: 这行了，甭说我了，叫挣钱就叫挣钱呗。
1: 您可。

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随即火遍了全国。乔羽作词，张立昌作曲，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山西的地理风貌。山西呢，真的是民歌的沃土，《诗经》当中的唐风、魏风都是出源于此。这首歌更是将古典诗词的韵律和民间音乐的鲜活融合，成为了山西文化的一张响亮的名片。时隔很多年，旋律响起的时候，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对家乡的热爱。接下来，我们把耳朵转向辽东，聆听《桃花林里的深情》，来自于蒋大为1980年的歌曲《在那》。

由陈桂兰演唱的《太湖美》，让听歌的人好像置身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之畔。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四川，感受康定情歌的浪漫。康定情歌呢，又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这是四川康定的经典民歌，最早是由藏族的民间艺人传唱。

跑马溜溜的身上一朵溜溜的云，直白的浪漫的歌词搭配着奔放又柔情的藏族民歌的旋律，让它成为了中国民歌走向世界的代表。这首跨越地域和民歌的情歌，至今仍然被无数人传唱，足见民族音乐的魅力。接下来聆听新疆的风情，打板城的姑娘来自于王洛宾的一首歌曲《

是来自于王洛宾的一首歌，叫做《打板城的姑娘》。当时的王洛宾在西北采风的时候，从维吾尔族的民歌当中改编创作了这首歌，轻快的节奏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它里面写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把新疆的风土人情都唱得鲜活有趣。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一生致力于整理改编西北的民间音乐，让边疆的旋律被更多的人听见，这首《打板城的姑娘》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江南来闻一闻茉莉花的芬芳，我觉得这是所有我们江苏的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曾经也登上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这是江苏民歌的代表之作《茉莉花》。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刘畅写完100行没有

1952年，美丽奇格创作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曲以蒙古族长调为创作基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旋律一起，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仿佛就在眼前，同时也唱出了蒙古族牧民的幸福生活和对家乡的热爱。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草原歌曲的辽阔与奔放是独属于内蒙古的音乐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云南邂逅蝴蝶泉边的浪漫。

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蝴蝶泉边》是云南白族的经典旋律，由雷振邦作曲，歌词描绘了大理蝴蝶泉边的旖旎的风光，也讲述了青年男女的美好爱情。云南的灵山秀水孕育了灵动的民间音乐，这首《蝴蝶泉边》便是其中的佳作。我记得上周的节目，我们当时做了雷振邦老师的音乐专辑，当时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一首《蝴蝶泉边》啊。我们当时也细说了这部电影《五朵金花》，以及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雷振邦老师的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今天我们正在听我们中国的一些经典的地方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湖南，来听一听浏阳河的欢快节奏。在1951年，许淑华创作的这首《浏阳河》最初是花鼓戏当中的唱段，后来被改编成为了这首民歌，旋律轻快活泼，歌词也围绕着浏阳河展开，唱出了湖南的地域风貌和人文情怀。

这首《浏阳河》成为了湖南民歌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每一首地方歌曲都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和情感。接着让我们一起听洪湖水浪打浪，来感受一下洪湖的水乡风情。这首歌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曲，创作于1958年。

0: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以湖北洪湖为背景创作，旋律婉转悠扬，歌词描绘了洪湖的水乡美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既有着民间音乐的质朴，又兼具着艺术歌曲的细腻，成为了湖北民歌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到湖北的洪湖之畔，从辽东的桃花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我觉得这些地方歌曲就像是一幅幅音乐画卷，展现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它或许旋律不同，风格各异，但都承载了对家乡的热爱，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希望今天的这些旋律能够让你对各地的文化风情能够多一份喜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1: 你放假就回来吧。
0: 是啊，爷爷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知道了，爷爷您慢点儿。
2: 人老了，
0: 爷爷别担心。妈，以后把饭菜烧得更软一点，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那样。哎，好啊，这会儿就去做。
2: 哎呦，这太麻烦了。
0: 爷爷，人家都说老小老小，您老了就变小了呀。
2: 好，好。
3: 角色转变，呵护不变。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镇江市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在12度到20度左右，北风轻轻吹，空气质量很不错，但是早晚温差偏大，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接下来一周呢，整体晴天居多，几乎没有雨水打扰，气温会慢慢小幅回升，最低温维持在12度以上，白天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一直在线，早晚依旧偏凉，穿衣呢别太快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
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